0: 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我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去了先见见刘墉，有什么记忆由他密奏朕知道。你下去吧。看着黄天霸却步退出殿去，乾隆不胜疲倦地吁了一口气，皱眉站起身来，见窗外天色已经暗淡，小太监抱着蜡烛正往各房分发，叫过王八尺说道：这会儿福康安只怕就要上路了，你骑马再到副府传旨，福康安和刘墉各上一袭猞猁猴丝绒披风，要明黄挂面的，再到皇后宫去，指挥他今儿个陪了老佛爷一天，劳乏了，朕今儿犯陈氏的牌子就不过去了。说着王莲就过来给乾隆加了披肩，几个太监

0: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质量兴则产业兴，品质强则发展。

0: 一边呢又被头痛折磨的睡不着，这是一个死循环呢、啊。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叫东南西北，他说每次头痛发作前啊、都会看到闪光，心里特别害怕，总担心会不会是大脑出大的问题。这个偏头痛啊，他这种发作的时候，跟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这个担心的大脑的大问题，他会有一些关联吗？赵教授？
1: 嗯，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可以看到闪光啊、可能他是有一个有视觉先兆的这个偏头痛发作。
0: 嗯，
1: 那我们视觉先兆也是有先兆偏头痛里头最常见的一种先兆的形式。那可能持续数分钟就自然缓解，你头痛发作的时候先兆也就消失了。那你可能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来医生更详细的询问你的情况，排除其他的可能性的情况，来给你确诊。
0: 一般来到您的门诊的患者，是不是就是出现头痛的情况，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或者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他才会去看医生？
1: 是的，所以我们偏头痛的致残率虽然这么高，但是认识就诊率和正确的诊断率是非常的不足的。每次有些病人都痛了几十年了，或者是说有的就一直忍了几十年的也有。还有就是自己随便的服用止痛药，来的时候已经是各种的止痛药，包括从什么别的地方带来的呀，偏方啊，这些也已经吃了很多的止痛药，吃来吃去到最后不管用的这些。慢性的或者是慢性每日头痛，鉴别它啊。那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想说一下，比方说是霹雳样的头痛，雷击样的非常痛。第二个就是说有些伴有发热的，颈部强直的，呕吐的，这一类的疾病啊，可能也是要鉴别。那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是50岁以

0: 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1: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0: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2: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3: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2: 是吗，我的小孙孙。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记得我们的热线是96218-0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
4: 芙蓉区劳动仲裁委兼职仲裁员，为劳动者打抱不平，律师何家志。
7: 大家好，我是何家志。
6: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直播间，为各位来进行免费答疑，各位可以抓住机会哈，96218-0号键，在热线96218-0号键里的刘先生你好。
8: 哎，你好，我就是现在在公司，然后呢，我是在公司，集团公司上班，集团公司上班呢，他这边现在我原来之前是在两个不同的公司，前面两年多在两个不同的公司，现在从2021年开始在这家公司已经做了5年。
7: 但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0条的规定啊，用单位必须按时足额给付工资。现在公司欠你8个月的薪水的情况下，那肯定已经涉嫌违法了啊。您这边可以这么处理，第一个就是你们可以提以欠发工资的名义提被迫离职。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向仲裁委进法院起诉，要求来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对于13薪这一块，刚才您也说了，在合同里面您这边是没有约定的。如果是没有约定的话，那这个争取的话可能有点难度了，会产生一个争议。
6: 但那刚刚讲了，刘先生说那公司已经帮我报了税，他报了税没有发钱，那这个怎么说呢？
7: 报了税不代表这个13薪就一定是存在的。
6: 就不稳当不稳靠。
7: 对。
6: 也就是说现在您能主张的就是那8个月的工资肯定是稳稳的没问题。
7: 这个绝对是没问题的。
6: 那赔偿这块是咱们怎么算的？总共在公司有8年的时间。
7: 刚才刘先生也说了，他是在公司集团下面的几个公司都已经进行了工作，是不是？按法律的规定，这个工作年限如果是不是自己的原因来到其他公司去工作，是公司安排的，这个工作年限是要持续进行计算的。所以说8年那应该就是8个月。
6: 的工资，
7: 对，8个月的工资，就离职前的平均工资来算这个经济补偿金。
8: 因为我们的话，我就是想问一下律师，因为现在呢，我们也想到了起诉这个途径。现在公司就是什么呢？行情不好，公司欠付的那个工程款比较多，
7: 是不是占100%？他的控股股东是谁？这个都是一清二楚，这都是要公示的。
6: 包括股东的这个姓名啊，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是不是？
7: 对，控股情况啊，这些都是要公示的。
6: 还有公司的运转情况。
8: 可以，因为我们的话，主要是现在我们这家公司现在所在的这家公司，法人也不是老板。
7: 就实际控制人不是同一个人那个法人代表。
8: 对。
7: 到时候您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到执行阶段的情况下，把这个情况交给执行法官，看能不能把实际控制人进行限高。
6: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请何律帮我们来总结一下，我的公司，我作为打工人遇到这个情况了。首先，第一，我们是不是要看这个公司跟总公司之间的关系，然后再一步步往下考虑呢？您给个思路好不好，何律？
7: 首先的话，你是要固定您这边的劳动关系，是跟哪个公司有劳动关系？首先要固定这个证据。
6: 你跟谁签的合同？
7: 就是，
6: 你在哪里上班？谁在管你？你每天在哪里打卡？
7: 对，社保是哪个公司给你买的？工资是哪个给你发的？首先把这个劳动关系确定好，
6: 这是第一步。
7: 第二个就是把这个工作年限确定好。第三个就是欠薪的那个证据，催工资的一些证据。一般的。

0: 欠工资的举证责任都是在公司，但是您这边要举出基础的证据，有个催过薪水这些。
1: 就是这个权利您不能放弃了，可以这么说吧？
0: 对对对。
2: 嗯，好的，
1: 好的，感谢刘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

0: 对，
1: 工作了多久呢？
0: 然后的话就做了七天不到，然后他们就以那个因为做满七天为理由拒绝发工资。
1: 没做满七天为理由没有发工资，他们是跟您约好了有一个试用期，对不对？
0: 没有什么试用期的，就是说你只要没做满七天就没有工资，必须要做满七天。
1: 您实际做了几天呢？
0: 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约定吧，好像他们是那个什么，什么东西来着，有写这么一个东西。
1: 等等，您说的写这个东西是你的派遣公司和这个用人单位之间有这样一个协议，您这么听说的，对吗？
0: 是我们有这个签，我们他给了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协议，我们也签了这个协议。
1: 何律，您听过这样的协议吗？
2: 听过很多，就是工商啊，还有就是有些用人单位嘛，就是为了让员工就是工作时间长一点，就是
0: 派遣公司在福伦区。
1: 哦，那您当时工作的那个地方，工作五天的地方在哪个区？
0: 那这个是在这个新沙区，就是黄花区嘛。
1: 啊，就是长沙县对吧？
0: 对，长沙县黄花区。
1: 就是这两个地方你都可以选，对不对？仲裁机构。
2: 对，劳动者有选择权。
1: 你哪个离你近你就选哪一个，好不好？
0: 也可以吧。
1: 现在我们再帮着您问一下，我看您还没有理清楚头绪，龚先生。何律，他去走这个仲裁的话，他手里要带哪些东西去呢？
2: 您这边可能要带的话，第一个就是可能是你公司的一个那个企业公司信息，第二个您的身份证，第二个肯定要写仲裁申请书啊，还要准备证据材料，要准备两份。证据材料像您说的，就是您说的说有一个录音，是不是？那个录音的话，那个录音的人的身份是谁？一定要明确是公司的一些什么人。好吧，如果你确实你那个录音里面，你看看那个手机号码是谁打过来的，看看他们有没有发布那种招聘信息在网上，是不是？你可以把那个截图，如果是对应同一个人，也可以证明这个人是他公司的。
1: 哦，
0: 这个的话，我也不知道他的职位是什么，他姓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也这个电话也是这个福伦区的这个
1: 某个招聘的他的途径，是不是？您刚刚讲完之后，您看何律还有什么建议给到龚先生吗？我感觉他在收集证据这一块还需要多使一点力气。
2: 龚先生，您看一下，您这个把那个手机号码是不是第一个？你在网上，你看你是怎么进去这个公司的？你当时应聘的是在网上哪个广告？你可以截图嘛？
1: 流程再走一遍，
2: 对，
1: 全部都存下来。
2: 对，或者你可以再跟他打电话嘛，就是问他是不是你是某某公司的。

0: 是有利不？
1: 自己削的是，
2: 但是法院一般他还是会查清楚这个受伤的一个过程，
1: 以事实为准，
2: 以事实为准，
0: 还是以事实为准。
2: 对对，但是上面写的肯定是对你有利的。
1: 如果是您觉得在协商这方面或者他们的这个状态对您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哦，举例说他们已经影响到蓝女士的正常生活了，您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帮蓝女士支支招的。
2: 蓝女士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事情确实双方协商不了的情况下，那可能他走法律程序可能对你还比较有利一点。是不是查清楚这个事情到底受伤是多严重的，到底是鉴定为几级，是吧？
1: 而且你认为他狮子大开口，到了法庭上面他的每一个赔付都是要有条有据，对吧？我们就好扯清楚一点，可能这样判罚下来他舒服你也舒服。
0: 好，谢谢啊。
1: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3: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1: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3: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乾隆示意苏拉太监扶起他来，拧干毛巾让他擦泪坐定。待黄天霸平静下来才说道，朕告诉你，不要这么气短情长，刘墉进军机大臣的旨意已经下了，你还听他的差遣，这就有差事要你办。只是听说你的徒弟们伤残很多，又怕……黄天霸像一只听到主人号令的猎犬，立刻又坐正了身子，目光炯炯盯着乾隆说道，他们那都是毛病，哪里就娇惯的不能办差了呢？奴才下头13个徒弟，拿一枝花死了一个，大徒弟中风，又是个断腿，还有个小徒弟跟了15爷去，其余的都用的万岁爷差遣，水里火里不能有半点含糊的。
5: 哦，哈哈哈，就是那个人精子也是你徒弟？这就有一件差事，15阿哥现在山东平邑一带，那县里已经乱了，恐怕有些胜券算是好的，和永琰母亲魏家氏也不差上下，偏是性格恬淡洒脱，从不和人争房，别人都争着赶热灶窝，挤着往坤宁宫、钟粹宫、储秀宫偏院厢房里住，

0: 他却选了这块清净地儿，报了这个不争的宗旨，且又随份和气，性格开朗，满宫里艳妒英妓，慈禧比怒，只他得了人缘。一行人穿过一带阴沉沉、暗幽幽的巷道，后头几个太监一路吓得不敢回头，紧跟着一步不落进了建福宫大门，才算定住了心。乾隆却像兴致颇好，见守门太监要进去禀报，笑着一摆手，独自进了殿门。这是两明一暗三间小殿，已经长起灯了。外殿北墙下一座大木榻上，盘膝坐着陈氏和乌雅氏，四只纤手在巨药灯下翻绳交呢，玩得聚精会神，竟然都二龙戏珠，努着嘴指指中间的珠说：“二八一十六，中间这红珠子是16条线攒起来的，单用手捏不起来，用小指挑起结上头两根，用牙咬定了，其余两手八指各自勾开，反掌向外拉，它就开了。”陈氏笑着说道：“这会儿已经看晕了眼了，哪儿是哪儿的？”头绪都分不清，哪儿用牙咬，手指头又该勾哪根呢？乌雅氏笑着说了：“听皇后娘娘说，您还是咱们开胶一把抓呢。来，把绳套过您手上，我来开。”陈氏答应着递手过去。大飞猪说：“就这畜生成不？”见康儿点头，不言声过去，冷丁的一杠子扬起打下去，那猪哼也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四蹄翻过来。这小子接着一刀攮进猪脖子里，还没到刀根呢，连打带杀一眨眼功夫就了账了。他说的是绘声绘色。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2: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1: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3: 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两双留下。
4: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1: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0: 哇，什么话？有些命妇进来给我请安，说起傅六爷的病，有些个话。他看了看乾隆，慢慢的嚼着杏仁，似乎不在意的样子，接着又说：“说皇后轰了，六爷要再有个长短，这就是傅家大运消了。”眼见于敏中上来，和珅、刘墉蹭蹭往上窜，这又是一茬人物，可不是风水轮流转。乾隆的心里边一动，竖起了耳朵。他没听见过这话，也没想过这事儿，不其自然的，外人已经说出来了。见乌雅氏看自己，掩饰着一笑，呵呵，不妨事的，朕不追问，也不计较，你只管说。但乌雅氏已经觉得乾隆认真起来，反而搜不出什么话来了，捏乳了一下，抿嘴一笑，哎呀，老婆子嚼舌头黄大大黑大大的，有什么正经话？这不是福康安又进公爵又出钦差，傅家一门照样熏着，那些话都没个准头的。乌雅氏本来顺口而出，此时都掂出了分量，赶忙笑道：“主子，您说过不追究的，

0: 你要再去训诫五阿哥，可不是我来告的状吗？五阿哥是个安分人，身上病多，信这些也是常情。我也犯不着巴结或者得罪永琪。有些日子，疯传着这个阿哥那个阿哥要立太子，没有人说过永琪什么事儿。他心里慌乱，急着要给永琪思路清白，不妨又兜出立太子的事情。陈氏见他越说越走嘴，赶忙起身给他们二人换茶，嘴里说道：“天凉，这茶一时就吃不得了。二十四婶儿今晚住西厢，我叫他们在炉子上加个茶吊子，屋里暖和，也不得燥气。”乾隆的脸上含笑，不紧不慢地说道：“陈氏，你不要打岔，朕想问问立太子的事。二十四附近，你都听谁说朕立了太子？立的又是哪位阿哥？啊，你别怕，朕早听别人说过的，只想印证一下。今晚只有陈氏和你，不管多大的事，你说了就了了，绝不干连你们，好吗？”他这二十四福晋一叫出口，就带出了召问的意味，所有亲情私意都直言起。乌雅氏吓得傻傻的，陈氏也苍白了脸，都有点无所措手足，盘膝坐着欠庄重，起来见礼又太郑重，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乾隆笑着说：“还是家常话嘛，内言不出外，外言不入内，事关国本，自然要问一问的。你们这么不安，倒像是信不及朕了。
1: 是听我宫里太监们闲客牙说的。”
0: 乌雅氏终于开口了，那声音怯怯的，一边说一边偷看乾隆的脸色，
1: 说五爷和十二爷身子都不好，八爷、十一爷是秀才王爷，不大料理俗务，又都没出过花。说万岁爷选的十七爷已经金册注明。
0: 他说着，瞟一眼满屋里宫女太监，手帕子捂着嘴咳嗽。乾隆已经是觉得了，横着眼一挥手：“你们都退出去。”众人像是被骤风袭来的一排小树似的，呼的一下弯下腰，吊着心捏着脚退了出去。乌雅氏也就不再咳嗽，斟酌着字句说道：“
1: 十五爷和十七爷都是魏贵主生的，又都出过花，不过有个分别，十七爷瞧着气宇大量些，十五爷像是个务实事的王爷。十七爷年纪又是最轻，主子如今春秋鼎盛，身子骨赛过壮年人，精神健忘跟小伙子似的，能活100多岁不止。
0: 他还要搜句子找好话往里头添加吉利。”乾隆已经笑了，手指点了点乌雅氏，对陈氏说：“你听听二十四婶儿，100多岁还不止，再活不成妖怪了。”
2: 第三届职场。

0: 那偏头痛的这个疼痛程度一般是重度的疼痛，
1: 嗯，
0: 所以它发作期的话还是需要尽早的服用止痛药物的。那
1: 嗯
0: 服用止痛药物的时候有几种不同的选择，
1: 嗯，嗯。
0: 然后要找到合适自己的止痛药，副作用相对比较小的这种止痛药适合你的，来
1: 嗯，
0: 选择一种。
1: 听听医生的建议。然后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啊，一个育龄的一个母亲啊，她说怀孕期间发生偏头痛了，想问一下教授，哪些药是绝对不能吃，是不是只能硬扛呢？
0: 哦，这个是太多的有些娇贵的患者，他来我门诊咨询的，有的是已经怀上了，有的是还没有怀，打算怀之前他就很担心，她怀孕之后，万一发作偏头痛怎么办？什么药还能吃？是不是非要硬扛？那我们一般来说呢，孕期啊是没有这个特别多的这种临床证据证明一些药物的绝对安全性，但是比较推荐的是对乙酰氨基酚，相对来说对于胎儿和母婴都是副作用相对比较少的，是最推荐的。当然了，我们孕期还可以做一些认知行为疗法，比方说穴位按摩呀，有的地方可以有用便携式的筋膜磁刺激呀，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冷热敷交替啊这种，还有就是缓解放松的训练，我们一些物理疗法也是对我们孕妈妈比较友好的。
1: 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一个用药的问题啊，他说如果我出现了偏头痛，医生也让我吃药，我也遵医嘱了，但是我想换药，就是更换着药吃，是不是就更加不容易产生依赖性？
0: 比方说你不同的止痛药之间相互换，你是觉得不要吃一种可能更有成瘾性，可以说有一定的道理，又不完全对吧？那我们止痛药成瘾的话，不同的止痛药它的主要是我刚才也说了，跟频次有关系。比方说一个月最好不要超过多少次，并且连续超过3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话是更容易成瘾。那你交替使用不同的药物的话，也要可能要咨询医生，你这个药适不适合你来用，它有没有叠加的一些副作用存在。而且你是不是有合并用药和基础疾病？所以不能就是各种都买一点，这样吃一点那样吃一点，可能也不一定能够达到你想象中的效果。
1: 这里有一个朋友50岁了，他说今年50岁了，然后出现了这种新发的头痛问题，然后现在也是在当成偏头痛在治疗啊，想问一下教授，这样治疗会不会漏掉严重的脑部问题？这个其实也是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来说，其实他是有所顾虑的啊，因为我们都在头部嘛，我们知道头是人体的一个非常中央的一个指挥一个器官，那么这个地方一旦出现了一点问题，很多朋友会焦虑，他到底是偏头痛还是我们脑部的其他健康问题？这个我们到时候如果一旦出现同样类似的症状，我们该怎么去判断？
0: 就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原发性头痛，我们的偏头痛是原发性头痛，如何来鉴别这个继发性头痛？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做影像学的检查？当然，我们现在医学上有一个叫做红旗针，然后也就有我们说的叫史努比石。然后红旗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碰到这几种情况的时候，你应该高度的怀疑是不是继发性的那种头痛，来做一定的影像学检查或者神经系统查体来鉴别它啊。那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想说一下，比方说是霹雳样的头痛，雷击样的非常痛，那我们要跟脑血管病、脑出血这些相鉴别。第二个就是说，有些伴有发热的、颈部强直的、呕吐的这一类的疾病啊，可能也是要鉴别。那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是50岁以后你才新发的一个头痛，以前都没有。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高度的警惕一些继发性的头痛，还有一些长期的一些服用，滥用一些止痛药啊，或者是药物或者食物，有这种可能的成瘾性，或者是药物相关性的一些头痛的患者，那可能也要到医院做一定的检查和咨询，才好判断。
1: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如果是长期常年的偏头痛频繁发作，会引起中风吗？啊，中风现在也是很多人特别烦躁的一个事情，上了年纪啊，都担心这个问题。
0: 是的，那我们中风呢，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啊，中风也是有，或者是有问题的，但和这个疾病都没有明确的一对一的关系。
1: 对于偏头痛，就是在刚刚发病初期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确诊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有个习惯，什么？比如说我头上的哪个位置疼痛，我会去按揉一下，用毛巾去热敷一下，甚至呢去做做按摩呀，做做针灸啊。当然，也有些朋友会做一些，比如说其他用按摩仪来给我们头部啊、拳头来做一个按摩，用物理的方式来进行干预这种偏头痛的问题。您觉得这个方式靠谱吗？
0: 这个方式还是非常靠谱的。我们的行为认知永远是摆在最前面的。比方说刚才说的穴位按摩，我们按双侧太阳穴呀，然后。

0: 风池穴，就枕部的，然后放松一些肌肉，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呕吐啊，可以按这个合谷穴啊，然后也可以止呕，然后其他的，比方说头皮按摩、颈部按摩，就是轻松的这种，不是力度很大的这种放松肌肉，都是有助于缓解我们这个头痛的，包括了一些放松训练、舒缓训练，
1: 又有朋友说这个偏头痛发作的时候，我就去跑步啊，这个跑着跑着头就不痛了。这个是不是因为跑步的时候会分泌多巴胺？这个东西对偏头痛有帮助吗？
0: 就是一定的运动，也是我们松弛肌肉、缓解心情，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方式。那一般来说，哈，真的我他如果是真的是偏头痛的发作期，是很难去跑步的。我们刚才说这种头痛的特点，它是活动之后会明显剧烈的加重的，而且它是一定要卧床休息的。所以说，如果你是跑跑步就好的话，那还要诊断上不一定是一定是个偏头痛啊，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大
0: 但
1: 家，
0: 是我们偏头痛的一些非发作期，可以通过规律的作息。及饮食或者是一定的适当训练，包括体育锻炼，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减少这个发作频率的，
1: 这个偏头痛问题呢，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当然，有些症状可能有点相同，但到底是不是偏头痛，您还是需要医生给你一个权威的评估。这里呢是为大家正在直播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1: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2: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1: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2: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3: 同学们上课。
4: 老师好。
3: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
5: 会问一下，他说啊，这个还遗传吗？那他有一定的遗传背景啊，而且特别有一些类型的，比方说有一些遗传相关性的脑小血管病，他的早期的表现可能就是偏头痛，但是大部分的偏头痛啊，它都是一个多基因遗传，就是有一定的遗传背景，它并不是单基因遗传病，就是有一个携带基因一代一代的会传下去的这种遗传病或者染色体病，它是一个多基因的，可能在不同的环境啊、诱因啊的刺激下，你可能更容易得偏头痛这个病。
6: 好。谢谢赵教授给我们耐心细致的讲解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呢不能聊太多了。最后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5: 我的头痛专科门诊一般是在周五的下午，或者是周四下午有一个头面痛的联合疼痛门诊。
6: 大家有任何关于头痛啊、偏头痛的问题呢，都欢迎大家去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赵海婷教授，有任何问题啊，欢迎大家当面请教咨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7: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8: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9: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10: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11: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12: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9: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13: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8: 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14: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9: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

0: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1: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0: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0: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1: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
0: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高级慢病康养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883-9755，400-883-9755。
2: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得先跟大伙儿承认个错误，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我得让一部分人受委屈，要让一部分人吃点亏了。原本呢，今天才是洗髓地通灸领取活动的最后一天，但是从昨晚开始，个别地区呢就已经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虽然呢也是心甘情愿的打算掏着68块钱把名给报上了，但是呢他们却拿不到地通灸。这个呢并不是我反悔不想给大家，而是呢我真的是事先准备不足，地通灸的数量不够，这个事儿啊是怨我的，是我准备的不够充分。那为什么这一次我准备的这么少呢？也是有原因的。我呢是吃一堑长一智，上次给大家免费

0: 吧，我要知道哪些人是真正有健康的需求，哪些人是真心想要通过药酒把这些疾病给治好。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是不是得需要花钱挂号啊？不挂号，那大夫怎么知道是谁来后呢？有了岁月的沉淀，做事呢就稳当多了。其实这尘埃也是一样的。经过时间的洗礼，艾草的药效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温和，而且它具有温而不燥、润能通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咱们的洗髓地通灸呢，它当中用的全部都是5年的陈艾，这都是老师傅提前跟人家打招呼给预留出来的，要不然这5年的陈艾呀是又贵又难找的。
1: 潘老师，您不是说7年之病求3年之艾吗？怎么又变成了5年陈艾？
0: 那么，相信呢，大家也会有您这样的疑惑啊。我跟大伙讲啊，有个姓李的和姓张的两个人，前后脚都来找我看病，具体叫什么名字、什么病呢？因为时间太长，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是这个病症呢，我还能记个大概。这两个人呢，都是风湿骨关节炎啊，走路是特别费劲的。这个老李呢，比老张的情况还复杂。他还有滑膜炎，膝关节里头有积液，右腿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其实呢，最开始我给他们俩开的都是金佛药酒，用药的克数呢也都一样，药材呢也都是中医院的药房里抓的。只不过呢，因为这个药酒呢是自己泡，得需要15天左右呢才能够把它泡好。那么就是在等待药酒酿成的这段时间里呢。我就让这个老张呢，天天拿盐袋热敷，而情况更复杂、严重一些的老张，除了用盐袋热敷，我又给他加了一份洗髓地通灸。那按照正常情况来讲呢，老张的情况比老李的轻呢，他应该是7天左右就有所好转，而老李的情况呢比较复杂，怎么呢也得10天半个月才能够起效。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完全出乎意料，反倒是病情严重的老李见效的速度更快，也就是用金佛药酒5天左右的时间，他就明显的感觉膝盖消肿了，哎，他这个腿儿呢？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酒的最后一天，那么想要获得地通酒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2: 400-883-9755，400-883-9755。
0: 我们中医认为呢，痔疮的形成啊，它与脾气的虚弱、饮食不节，或者是过食辛辣刺激的食物有关系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因为长期的便秘，或者是腹泻，或者是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工作呢久坐啊，这个都有关系的啊。同时呢，跟我们的情绪也有关系。您看啊，用这个怀石酒呢，首先改变您的症状啊。等拿到地通灸以后呢，你可以脚底下的这个反射区，因为它对应的呢就是您的脏腑啊，它就能够加速你的身体的毒素代谢，改变呢这些不良的症状，同时呢增强我们的脏腑功能。像你这个脾气虚弱呀，就用洗髓地通灸，你多灸一灸脚底的脾胃反射区，来增加脾胃的运化功能。
3: 那可真是太好了，哎呀，地通灸我一定想要拿到。潘老师，您看我这痔疮现在也都好了，但是我吧还有心脏病，动不动就开始心慌头停。另外呢，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头这手关节都已经变形了。我特别想用您这个金佛药酒哈，把我这些病好好的给它调理调理的。
0: 好的，就是应该这样啊。我们呢用这个怀石酒呢，它是什么样呢？它能够改善你的症状啊。那么还有你这一身的毛病啊，这怀石酒的药力就不够了，的的确确需要金佛药酒了。
3: 那你这个金佛药酒什么时候能有成酒啊？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出效，呀，我现在特别特别想用呢。

0: 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这份心情啊，其实呢，你的心里的这份急呀，我都能够特别理解，因为有好多朋友也都是非常着急的啊，每天呢就是守着这个节目听啊，就怕错过我讲的这个药酒什么时候有成就，什么时候出窖。那其实呢，我在这里呢也告诉你，同时呢也告诉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都别着急，因为着急也没有用，你这一着急一上火，可能还会加重你的病症，这样的话我就心不安了。因为大伙儿呢都想要成就，但就是
1: 对。
0: 要的。

0: 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1: 400-883-9755 400-883-9755。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2: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学生啊，现在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都听习惯了。这次啊，这体统教我已经报上名了，今天不是最后一天吗？你说还好我赶上了。潘老师啊，你真的是啊，太费心了。
3: 嗯，不用客气啊，你还是挺幸运的，是不是已经报上名了？
2: 我报上名了，你给我们那长寿药酒名录，还给地通灸，真的什么事情啊都替我们想在了前头。我呢就怕我们掉队呀，潘老师啊，你说钱我都准备好了，这地通灸什么时候能到呢？我是吉林长春的。
3: 嗯，很快啊，别急，这位朋友，这98块钱相当于什么呢？其实它就相当于我们在医院看病的一个挂号费。其实呢，我在做临床出诊的时候，挂号费比这还要多。主要的是我得看看哪个是真正来找我的，哪个呢是真正相信我的，对吧？这98块钱也是象征性的收，而且很快的呢，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以福利的形式呢给大家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我就想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相信我，真正想跟着我走的。那么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嗯，已经报上了就非常幸运的朋友啊。
2: 嗯，我都已经报上了，潘老师啊，就是家庭版的金佛酒我也配了。就是啊，那九制黄金啊太贵了，你说就500克它就800多块钱，
3: 嗯，
2: 还能有那一瓶酒吧，但是呢就这一小瓶，哎，效果那真好啊。
3: 嗯，就是已经喝上了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是不是？
2: 对，我都喝上了。就我不是有类风湿关节炎吗，那手指关节那疼的呀要死。
3: 嗯，
2: 现在呀就两个手的手指那都变形了，吃饭呢那碗筷啊也拿不住，但是呢你说我用上这金佛酒，哎呦，这手指关节呀不疼了，也比以前灵活了。这次你说花钱领取那地通灸，哎呀，那我立马就报名了。我就想啊，用这地通灸啊，把我这脚底下面的那开关打开，把那个寒毒啊好好的排一排。
3: 嗯，说的对啊。其实这个类风湿呢也是因为长期的寒湿啊毒素啊沉积日久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久而久之呢，在体内呢就会形成血瘀，形成栓。那这个栓呢会阻碍气血经络的一个运行，时间长了它一定会形成了一个死结。那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的这个吸收会特别的快啊，快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感觉到好像喝完酒以后马上就有反应，大家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感受到了3秒钟它就进入血液开始化毒了，30分钟呢它就开始化栓了，3个小时呢它就开始化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够快速的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毒栓呐、死结啊全部的给它化掉，做到呢百脉畅通，气血充盈。同时呢再配合上脊髓地通灸，通过足底的反射区快速的把身体内的毒素给它排出去，还能更好的预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演变。嗯，非常好。嗯，
2: 是啊，你说潘老师，我自己泡那个金佛酒吧太麻烦了，你说关键吧没有你的泡制技术，盛酒吧不是需要那八。

0: 好东西将来要给到认可我的人，要给到认真和我学习用药酒治病的朋友。其实呢，我真的从我内心来讲，我是不想要大家钱的，但是就有一些人呢，就想着，哎，打着这个学中医的旗号，实际上呢，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习中医，也没有想真心的要治病，想跟着我走，他没有这个打算，只是呢，想占便宜，因为不要钱嘛。
1: 对，
0: 所以说这次象征性的收大家点钱，很快的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福利形式呢给大家再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的。嗯，
1: 哎呀，潘老师，我是绝对相信您。为啥呢？就是您把我折磨了我多年的结肠炎给我治好了。
0: 哦，
1: 啊，潘老师，您是不知道，我这结肠炎以前吧总是拧着肠子的疼的啊。动不动就拉肚子，一拉就拉稀，大便根本就不成形。
0: 嗯，
1: 稍微要是吃点油的呀，或者凉的呀，肯定就犯病。
0: 嗯，
1: 以前药也没少吃，你像那什么左氧氟沙星呀、黄连素呀啥的啊，刚开始吧还管点用，后来吧一点作用都不起了。
0: 嗯，
1: 有时候还来不及的去厕所呢，就拉到裤子里边了。
0: 哎
1: 呀，憋气太丢人，太难受了啊。
0: 嗯，
1: 这以前我吓得都不敢出门太远了啊。
0: 嗯，
1: 就怕一出去来不及上厕所。
0: 嗯，
1: 哎，但是这次这不上次拿到保险以后，就按照您给的那个药酒方嘛啊。
0: 嗯，
1: 我就配了茱萸丁香酒嘛啊。
0: 嗯，
1: 哎，这喝上以后吧。你看现在我这肚子吧也没以前那么拧着疼了啊。
0: 嗯，
1: 这饮食也正常了，不管油大的呀凉的呀，我吃了也不拉肚子。
0: 很强的行气功能，我们必须先行气止痛，温经暖阳。那么酒本身的特性呢，至刚至阳的，它就能够迅速。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
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2: 好的，我试试。
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0: 展专项攻坚，紧盯民政、住建、消防、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履职情况，压实行业监管责任，靶向推动问题整改。横山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张刘华：
1: 紧盯部门履职，聚焦消防用电用气，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

0: 今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码在哪儿找来的？
1: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0: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我，付，再点。
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1: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喂，
4: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3: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4: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3: 那怎么办？

0: 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执行问题。
1: 嗯，
0: 您最好的，我的建议啊，就是您最好还是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拿不到钱的情况下，是不是？那你考虑、
2: 嗯、
0: 看能不能考虑去起诉，来缩短时限。
1: 缩短时限。
0: 对。之后去进行执行，好吧？之后执行的情，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如果法院终审，或者是看能不能追加，看你公司的其他股东有没有进行实缴。
1: 哦。
0: 没有实缴的话，看能不能申向法院申请。把股东追加进来作为被执行人，
1: 我可以理解何律的意思啊，就是说，其实您面前的选择呢，他有没有钱那是他的事情，你要把你该得的钱拿回来，你得动起来，你要先排上这个队，咱们在队伍前面早点拿钱，早点分钱。
0: 对，
1: 你要是不起诉，你这个权利就没了，或者你排在队伍后面了，你领钱就更晚了，而且你本身中间还有八个月工资没发呢，你这八个月对吧，都是吃积蓄，那不能再这样坚持下去了，这个坚持对您自己来讲太辛苦了。是不是？
0: 对，就是一个主动权的问题，你起诉你自己有个主动权、
2: 哦、
0: 现在因为公司现在也不给，是不是？
2: 嗯，因为我们的话是个集团公司嘛，它底下还有物业公司，有那个商业运营公司，他们是有租金收，有物业费收的，我们是不是说起诉啊，申诉以后可以向他们那个集团底下的子公司去？
3: 不计价就找1099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哎，希望可以帮到更多朋友哈，欢迎何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里的徐先生，你好。
6: 你好，就是我去年装修吧，装修的话找了一个装修公司签了一个这样的
1: 合同
6: 协议，就麻烦他们装修，交了一个10000块钱的定金，后来他们就出了图样嘛，出了图样
0: 是吧，在但是收据上面是属于宝盖特的地，
1: 嗯，
0: 但是收据呢属于装修公司单方面出具的，这个他们单方面出具的，你这上面也没有签字，这个东西一般是对您、你可以说对您不产生法律效力，好吧、
6: 哦、
0: 但是根据你们合同上的那个定，相当于这个定金有一个预付款的一个意思、相当于是因为你没有写成宝盖特的地嘛，是吧，根据法律、根据法律的规定，这个定金的话那就要看双方的一个违约的一个情况来处理了。
6: 哦哦。
0: 但是根据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装修公司这边也跟你把那个合同里面也约定了，如果是就是先交10000块钱，先帮你们设计图纸，如果是签订，如果是不做装修，后续的装修不做的话，这个10000块钱是不退的，是吧？
6: 嗯，对，有这个条款，
0: 那就相当于这个10000块钱，相当于是搞设计。如果是10000块钱，
1: 哦，
0: 哎、
1: 相当于就是按照我们刚刚何律的讲法，那10000块钱它不是定金，它可能是设计费。
0: 对，
1: 啊、哦，
6: 嗯，
1: 只是你对它的设计不满意。
6: 啊、设计也不满意，因为他呢，我发现他装，那设计师的态度都是挺好的，但是我他设计的。它顶上明明是一个横梁嘛，是不能动的嘛。
1: 嗯，
6: 但是它
1: 设计了一个
6: 吊顶圆形的吊顶的话，那么完全把那个横梁，木饰挡就没看到那个横梁的。我说这怎么是这样的行呢？我就说这个设计师有点太。

0: 制的一个电话通话的一个录音，不知道我这样去走劳动仲裁的话，这个证据能不能足够证明我的立场？
1: 首先你肯定是要有一个基础的证据证明你在那里工作了多少天，好吧？
2: 手里要带哪些东西去呢？
1: 您这边可能要带的话，第一个就是可能是你公司的一个那个企业公司信息，第二个您的身份证，第二个肯定要写仲裁申请书啊，还要准备证据材料，要准备两份。证据材料像您说的，就是您说的说有一个录音，是不是？那个录音的话，那个录音的人的身份是谁？一定要明确是公司的一些什么人。好吧，如果你确实你那个录音里面，你看看那个手机号码是谁打过来的，看看他们有没有发布那种招聘信息在网上，是不是？你可以把那个截图，如果是对应同一个人，也可以证明这个人是他公司的。
2: 哦，
0: 这个的话，我也不知道他的职位是什么，他姓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也这个电话也是这个湖龙区的这个
2: 某个招聘的他的途径，是不是？您刚刚讲完之后，您看何律还有什么建议给到龚先生吗？我感觉他在收集证据这一块还需要多使一点力气。
1: 龚先生，您看一下，您这个把那个手机号码是不是第一个？你在网上，你看你是怎么进去这个公司的？你当时应聘的是在网上哪个广告？你可以截图嘛？
2: 流程再走一遍，
1: 对，
2: 全部都存下来。
1: 对，或者你可以再跟他打电话嘛，就是问他是不是你是某某公司的不？先问他不？是不是？你问他是什么职位不？在录音里面先取证嘛？
0: 他不会说，我打了很多次电话他都不说。
1: 或者您加他微信
3: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蓝女士你好。
5: 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家里装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做饭的，负责做饭的他就喊了一个来出墙的，但是呢喊的这个出墙的人他实际上不是专业出墙的，然后他在搓一个墙的时候，他就违反了这个操作规程，他就从下面开始往上搓的，然后就导致这个东西其实不大，倒下来的时候就压断了几根肋骨，而且就是锁骨也骨折了，而且那个断了的肋骨里面有两根嘛，大概就是把那个灰部还瞅开了一点点，然后就进医院的话就住了17天院，就心科住了10天，然后锁骨住了7天，一共产生了医疗费大概8万，现在就是已经出院了，就是后续他们包括他本人和他的亲人，就是为了这个后期的营养费啦、误工费啦，包括他说他老是说他也53岁了嘛，他说后面的话他可能人就会了，就是说想打油活的这种，然后亲属啊到医院闹一次又闹一次，然后就开价就要50万。
2: 哎呦，
5: 我们这边就是作为业主的话，第一这个人不是我们喊的，第二喊来就是做事的时候我们也没在现场，就是说他选择就是来怎么说呢，而且他确实也不具备这个专业的出墙的这个
2: 资质，
5: 可以说是技能吧，就是最关键就是他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从底下往上错，我们觉得哦真的是很冤，因为你只是发生在我们的工地，我自己家里，你说这别的地方就跟我们肯定不相干，而且现在已经产生了8万，你还
1: 错
5: 不知道。
1: 第二个就是那个工具施工的工具是谁的？
5: 我想跟您补充一下，他这个工具就是一个电钻，而且是在平地，而且这个烟囱它只有3米高，就是室内。
1: 我想问你，就是这个三者这一块的工具施工的工具是谁提供的？
2: 就是那个电钻。
5: 对，电钻他自己带过来的。
1: 是自己带过来的，
5: 他千不给万不给，就是不能从那个下面开始往上搓。

0: 按照
1: 第二个问题，
2: 第二个问题，您跟他约定的那个工资标准，但是那个中间人就是做饭的，跟他约定的工资标准是按天数算还是一次打包多少钱？
0: 没有，就是按天点工，就是做一天就350。
2: 约定是按天数，一天做得完吗？那个东西
0: 肯定做不完呀，他就说你来几天，最后就结算几天。

0: 形成轰然。
1: 这多大的危险物品才有这么可怕的爆炸力呀？
0: 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使100人窒息死亡
1: 啊！这就是我们家楼道里经常停放的电动车。
0: 夺命只需100秒，请不要在楼道内停放电动车。

0: 三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0: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
4: 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5: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6: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5: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

0: 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3: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4: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

0: 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
1: 常说笑用餐，养老机构里消防设施焕然一新，明厨亮灶，守护舌尖安全。衡山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能，精准发力，以监督时效擦亮养老民生幸福底色。清风同行，为民造福，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见时效专栏，今天请听精准监督擦亮养老幸福底色。衡山县老龄化程度较高，不少农村独居留守老人面临做饭难、缺少陪伴的现实困境。衡山县岳北村老人麻淑英：
2: 我年龄老了，到屋里来做搞饭吃，就是不方便。
1: 为破解这一民生痛点，

乾隆示意苏拉太监扶起他来，拧干毛巾让他擦泪坐定。待黄天霸平静下来才说道，朕告诉你，不要这么气短情长，刘墉进军机大臣的旨意已经下了，你还听他的差遣，这就有差事要你办。只是听说你的徒弟们伤残很多，又怕……黄天霸像一只听到

几个太监一路吓得不敢回头，紧跟着一步不落进了建福宫大门，才算定住了心。乾隆却像兴致颇好，见守门太监要进去禀报，笑着一摆手，独自进了殿门。这是两明一暗三间小殿，已经长起灯了。外殿北墙下一座大木榻上，盘膝坐着陈氏和吴雅氏，四只牵手在巨耀灯下翻绳交呢，玩得聚精会神，竟然都不留意乾隆进来。恰吴雅氏翻出个新花样来，四只挑着八根红绒绒，交绳两头粘成

烟就没影了，地下只落了一段子莲藕。新民们敬什么似的，把莲送到大觉寺供起来，人山人海的挤去看稀罕。乾隆听他说的煞有介事，吞的一声笑了，呵呵，朕听过这谣言，那不是道士，是和尚，现在就压在顺天府，他要真是赤脚大仙，那还不逃遁了。

0: 年少绽放。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119-1299 400-119-12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呢老师给大家公布了一下我们特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优惠活动，可以呢不额外多花一分钱就能得到冬虫夏草，还能得到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赠送。各位，我们场外的400热线就被打爆了。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讲哈，说老师啊，我们场外电话一直就没停过，我们工作人员呢中午都没敢出去吃饭，好多工作人员不敢喝水呀，生怕错过了哪一位家人的电话。报名来参加活动的家人朋友呢真的是好朋友们。那么我再次郑重的把咱们这一次的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活动给朋友们介绍一下。首先这次活动呢是我们冬虫夏草厂家的全部的赞助，另外呢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共同出资。我们呢把这次活动的主题定格为叫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我昨天在说，我说我们活动的标语标题写的都跟别人不一样，好多老朋友都说了是石老师你这块就是一切都是那么实在，真的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华丽的语言，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颗心是真诚的。其实我们就是给大伙儿想补贴，同时呢再给大伙儿赠送起来，让您呢真的能够用上好药。厂家这边呢也有他们的心愿，什么呢，就是您用好了之后，您收到之后一定呢给我们冬虫夏草厂家做个宣传。因为什么呢，人家免费让咱们用药了，对吧，而且给的是誉为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的冬虫夏草。咱们民间老百姓有句话讲叫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所以我觉得呀各位您用好了一定替我们多做宣传啊，特别是咱们冬虫夏草的厂家确实是下了大力度了啊。那至于说我和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我觉得大家伙不用做大力宣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名声在外了，已经出口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为止呢在国外即使卖到一片药$9也是应接不暇，而且呢也是被大伙所认可的，而且就这么高的价格，那么我们每年的销量都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名声在外啊，我认为还是很成功的。另外是什么呢，我和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呢其实是师出同门。大伙都知道我们是史国公的后人，史国公是最出名的两样，一样是什么呢，史国公酒啊，很多人听过是吧，另外就是我们的灵奇方，哎，真的又灵又奇啊，同气连枝。所以说呢我们想造福国人的心是一致的，让大伙少遭点罪，咱们呢多用点好药。但是呢说心里话，我个人能力啊朋友们还是有限的，特别是财力很有限，我能做的就是义无反顾的去报跟踪调查，甚至连复发的反弹的都没有。其实我说再多您不用也是望梅止渴，对吧，看着别人都好了您自个儿抱怨哎特别多，为啥它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提升过后发现哎呦这个成分太好了太多了啊。那么很多成分呢你看它是有一定的数据规定的，温度高于60度的时候是会变性挥发，它会造成冬虫夏草功效明显减低，在80度的情况下你加热15分钟之后就会彻底失效。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熬水了熬汤了啊，我补了我怎么怎么着，但是效果不大呢，哎，因为有些的东西有些的成分会在你酒煮制过程当中就失效了，所以这个东西你真正去做

0: 今天电话很热闹，因为我们大家伙都想参与，咱们给他们留点时间啊。好，
1: 好，
0: 我们再见。哎
1: 哎，好，再见。
2: 想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119-1299400-119-1299。
0: 要赠送的咱们领取方，那就合不到1块钱一片药了，几毛钱呐、啊！同时你还能得到冬虫夏草，这可是免费的，是不是啊？这个机会
2: 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12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您好。
0: 嗯，久等了，您好，请讲啊。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
3: 石老师啊、
0: 嗯、
3: 我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哎。
3: 哎呀，可算是用对了这回。
0: 是吧，您是老患者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哎、好。
3: 哎呀，您不知道啊，石老师。
0: 嗯。
3: 我吧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3: 这个都有20多年了，
0: 嗯，
3: 哎，这么多年嘛，真的咋说呢，都快把这些都能快把人折磨死了，都得
0: 是吧，嗯，
3: 哎，太遭罪了，关键是，
0: 对对对，
3: 但是吧、
0: 嗯、
3: 自打我用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了，我这刚这个用2副、
0: 嗯、
3: 哎，这身上这些症状吧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好，嗯，
3: 你看吧，要蹲下去这个腿再站起来，哎、
0: 嗯，
3: 就可以了，不像以前了，那么费劲呢、
0: 哎，
3: 还疼。
0: 不错。
3: 干点啥活啥的吧，也不感觉那么费劲了。
0: 嗯。
3: 另外呢，我原来吧还有这个肠炎呢。
0: 嗯嗯。
3: 哎呀，平时吧，只要你吃点东西吧，
0: 嗯、
3: 吃完就拉，就好像，对对对，没经过消。

0: 药。
1: 嗯，
0: 那你看这回算下来四个疗程，这不花一半钱吗？
1: 对，
0: 990。以前大家这个食评名目低，也都是自己花钱买的。
1: 嗯，
0: 但现在活动当中呢，498元的食评名目低也，咱们活动期间赠送。
1: 嗯，
0: 哎，你看这么大幅度的优惠，那不单你着急，很多患者朋友人都来着急着呢。
1: 嗯，
0: 所以现在呀，咱们全国赠米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
1: 嗯，
0: 这不立刻就要结束吗？
1: 嗯，
0: 哎，但是刚才呀，我也听了一下您这个用药情况。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啊，我想问问你，给您达到这个治疗效果，你自己满不满意？
1: 满意啊。
0: 你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之后啊，像您这情况能停药了啊。
1: 哦，
0: 哎，这个活动啊您不用跟着参加。
1: 嗯，
0: 我记着我跟大家说过，名目组合本身它就不是说让大家长期用的。
1: 嗯，
0: 咱们患者朋友，你用药你不也是奔着停药那天来的吗？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你看现在给你达到这治疗效果，你糖尿病的引起的眼病它本身它就不好治。
1: 嗯， 嗯，
0: 哎，但是你看咱们名目组合不单说没影响你血糖。嗯，
2: 后期我就叫孩子给我买了。
0: 啊，
2: 哎，这四个疗程用上，哥不愿跟你说的一点不差。
0: 嗯，
2: 哥我身体验这个效果是非常好。
0: 嗯，
2: 我用个12天啊，我这个感觉这个飞蚊症就减少了。
0: 啊，
2: 我一下研究这些小猛虫，就
0: 全国就这点了，活动立刻结束。啊，你要订不上的话，说活动参加不上，到时候四个疗程就原价了。哦，
2: 可不是怎么的，我现在赶快我得给他订上了。
0: 嗯，好了，
2: 好好，
0: 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哦，
2: 谢谢您，王老师。
0: 好，再见。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
1: 失明了吗？你说呀？
0: 嗯嗯
1: 嗯。
0: 其实得眼病啊，这个咱们患者朋友确实挺遭罪的。
1: 对，
0: 我记着我以前跟大家讲课的时候啊，我说过很多人呢，就没有眼病的时候啊，他不知道得眼病人的痛苦。
1: 嗯，
0: 所以我就问大家，我说假如啊，给你们一天，说你这一天你什么东西你都不看，把你眼睛蒙住，你看你这一天生活你怎么去过，是不是？
1: 对。
0: 人都说呀，这个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你眼睛不好的话，你人这心情它自然而然就高兴不起来。
1: 是。
0: 你就再有高兴的事儿，你也高兴不起来，对吧？
1: 嗯，对。
0: 哎，但是这个眼病呢，很多患者朋友啊，都像你一样，都跟我说过，王老师，我们治很多遍了，但这眼病始终是没治好。
1: 嗯。
0: 我刚才呀，我也听了一下你这眼病，你这都什么眼病呢？一个白内障，
1: 嗯，
0: 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再加上黄斑变性，
1: 嗯，
0: 你要知道，你要是对这个病了解的话呀，你就知道你这三种病在咱们眼科当中，它都是属于致盲率非常高的眼病。
1: 哦，
0: 白内障主要是什么呢？首选致盲的，
1: 嗯，
0: 然后属于这个青光眼，黄斑变性这是第三个致盲性的眼病。
1: 嗯，
0: 你别看这玻璃体混浊，它不是说特别那个严重，但你现在你这已经趋于严重了。因为你
4: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王老师啊。
0: 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5: 现在吧，通过这个明目组合呀，
0: 嗯，
5: 给我的眼睛是治好了
0: 啊，
5: 真感谢你呀。
0: 啊，您也是老朋友了。
5: 哎，那是呗。
0: 啊，
5: 也感谢这个明目组合给我带来光明了。
0: 嗯，
5: 现在这四个疗程啊，我手里还有2盒药了。
0: 嗯，
5: 哎，真都吃好了
0: 啊。
5: 啊，我原来吧，有高度近视。
0: 嗯，
5: 打上小那时候啊就有
0: 啊。
5: 哎，到后期

0: 发展到1200度了。
1: 哎呦，那这个不低了。
0: 那可不
1: 啊，
0: 那眼镜片才厚呢。
1: 嗯
0: 嗯，然后呢，到老了老了吧，你说这眼睛净来毛病。
1: 嗯，
0: 角膜炎。
1: 嗯，
0: 哎呦，这眼睛磨得慌，淌眼泪。
1: 嗯，
0: 另外呢，眼底出个血。
1: 嗯，

0: 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1: 名目组和王主任。
2: 嗯，我是王平啊。
1: 啊，你好。
2: 嗯。
1: 我是甘肃兰州这个眼病患者。
2: 嗯。
1: 这个名目组和这个两个疗程送两疗程990这个优惠活动。
2: 嗯。
1: 我前天吧定了。
2: 哦。
1: 定了。说答应我了，说还给我498元的10瓶滴眼液呢。
2: 嗯嗯嗯，
1: 我这是前天订的，昨天我等了一天，今天我又等到现在，我买菜都没去，我这搁家对付的也没送到。
2: 嗯，
1: 我有点着急了。
2: 嗯，
1: 我为啥着急了？
2: 嗯，
1: 我听广播呀，说这个赠品呢，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马上这个优惠活动还要结束。
2: 对。
1: 那你说我能不能得到这个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就990元这个名目组合了？
2: 哦，您呢别着急啊，这个只要是报上名啊，肯定就是能享受到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当中了啊。
1: 嗯，
2: 哎，我刚才呀确实跟大家说，因为咱们现在全国赠品真就没多少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这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啊。但是啊，您呢报上名了，咱们这份就已经给你留出来了。
1: 嗯，
2: 哎，这个呢我还得跟大家说一下，不是说你报上名啊咱们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你送到。
1: 嗯，
2: 因为现在我们给大家送呢是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去送。你比如说咱们今天谁先报名了，咱们就给谁排号排着先送。我想啊，你那天报名的时候可能是排号排的稍微靠后一点了。哎，就晚点给你送，但是咱们最晚呢不超过3天。如果说你今天呢要是还收不着药的话，明天上午那就是指定能收着药了啊。
1: 啊，
2: 嗯，
1: 那您意思，您这意思是还没到我呢哈？
2: 对，还没轮到你呢。
1: 哎，那行那行，那是不是还能按优惠990给我算呢？
2: 你放心，送的时候啊，咱们四个疗程就花990，然后这498元的10瓶名目滴眼液，他都能一块给你带过去啊。
1: 啊，那行，那行了啊。嗯，王老师啊，
2: 嗯，
1: 我为啥这么着急呢？
2: 嗯，
1: 哎呀，我这眼睛啊，快保不住了
2: 啊。
1: 现在你说眼睛就是0.06，
2: 嗯，
1: 那个眼睛是0.08。
2: 哦，那你这视力也太低了。
1: 我有糖尿病，都是这个糖尿病这万恶万病，这恶病给我造成的。
2: 那你这是糖尿病的眼病并发症是吧？
1: 对呀。
2: 嗯，都有什么眼病啊？
1: 看东西不真的啊，模糊啊。
2: 嗯。
1: 白内障啊。
2: 嗯。
1: 完了，眼睛还出过血，眼底都不行了，眼底出血了。
2: 嗯。
1: 现在吧，这角膜炎弄得我跟谁也不敢招边啊。
2: 嗯。
1: 我这眼睛角膜炎您知道那传染性多强啊。
2: 嗯嗯嗯，
1: 我再加上糖尿病，一天哪跟你说我都苦死了，这心里都苦死了。
2: 嗯，我知道得眼病确实挺遭罪的。
1: 嗯，
2: 但是就像您这样，你说你一天你再着急上火的话，你也不得过日子吗？你不也得生活吗？你这眼病你不还得继续治吗？对不对？
1: 哎呀，不治我也不甘心。
2: 嗯，
1: 你说这咱别说活期，
2: 你那角膜炎不是反复发作吗？
1: 对，每春天就犯。
2: 哎，春天就犯。
1: 嗯，
2: 你这回你把名目组合给他用上。
1: 嗯，
2: 你的角膜炎我让你在7到8天就能好了。
1: 7到8天呐？
2: 没错啊。
1: 哎呀，那
2: 哎，好了以后，你看你那眼睛不痒，它也不难受了，也不干不涩了，也不疼了，你就不用担心你再去传染别人了。
1: 哎呀，
2: 哎，而且这角膜炎一好以后 啊，你看这次好了，他以后的炎症他就不会再反复滋生了。
1: 嗯，
2: 你白内障和这个眼底出血什么时候能好呢？用上两个疗程的时候。
1: 嗯，
2: 说我们再看东西是什么感觉呢？雾也没了，眼底出血那大血块也没了，
1: 没了。
2: 那这咱们不就清零了吗？
1: 啊，
2: 你眼前这堵墙不就给你拆开了吗？
1: 啊，
2: 对吧？哎，
1: 名目组合能给我治好哈，
2: 还能提高你视力呢。等这四个疗程你用完之后啊，你像就你这眼睛视力0.0几的视力，这我能让你达到多少呢？恢复到0.6，甚至达到0.8都不成问题。
1: 哎呀，0.6、0.8，哎呀，那我又行了。
2: 嗯，那你不就是能看见东西了吗？
1: 哎呀，那就行啊。
2: 哎，到那个时候你还能像现在似的这么着急难受啊？
1: 嗯，
2: 那眼睛一好了，这心情自然而然不就跟着好了吗？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哎，所以这回你把这药你。

0: 给他用上，
1: 用
0: 不
1: 上。
0: 用多用，四个疗程。
1: 哎，那行啊，哎呀，
0: 哎，
1: 那谢谢王老师，
0: 嗯，
1: 那就赶快排着，快点给我送来，排
0: 嗯，
1: 到我就赶快给我送来呀。
0: 放心吧，送指定是能给你送啊。
1: 啊。
0: 哎，你这样，你等着，如果今天要给你送不到的话呀，明天上午指定给你送到家了
1: 行，我着急吃
0: 啊。
1: 了，你一说，我更着急了。
0: 嗯，嗯，好了，那我在这儿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1: 哎，谢谢您
0: 哎，我们再见。
1: 啊，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四疗程还你。
3: 了就，
0: 嗯，
3: 就不是说是好眼睛的时候啊，我说这咋整啊？我说没有，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嗯，
3: 我买组合吧，我真说心里话，当时实在没办法，我买的，
0: 嗯，
3: 我没寻思它能治到什么程度，
0: 嗯。
3: 但是用一周的时候，就
0: 嗯，
3: 表面炎真挺好，
0: 嗯，
3: 这个就也不磨的，也不疼，也不胀的，不红的，
0: 嗯，
3: 不磨，真挺好。我一看，哎呀，我一看这个还不错，
0: 啊，
3: 我就坚持这个用到有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3: 就是原来眼睛就看有东西的时候，就是乱七八糟的，它
4: 975597354005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喂，王老师。
0: 你好。
5: 你好。
0: 哎。
5: 你看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啊。
0: 嗯。
5: 我也想呢订这个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明目组合，还有这个10瓶滴眼液的赠送。
0: 嗯。
5: 我听说立马这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嗯。
5: 啊，那我在你订这订一份不行吗？
0: 嗯，在我这订不上啊。你们现在要是订购的话呀，我知道你们着急，可能听我这一说，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大家都想参加上。现在参加怎么参加呢？统一拨打咱们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跟场外的专家报名去。你只有跟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订上，这个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5: 哦，
0: 嗯，
5: 是我听说现在才990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
0: 嗯，
5: 我有点着急了，况且听那么多患者们用的都挺好嘛，
0: 嗯，
5: 我就想订上一份，
0: 嗯嗯嗯。好，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呀，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还是专病专治治眼病的。那你都有什么眼病？你跟我说说吧。
5: 哎呀，我这个眼病可以说是特别严重，现在啊，
0: 嗯，
5: 我不都不知道哪一天我这眼睛就可能要看不见，都成瞎子了，就。
0: 嗯
5: 啊，你说我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就是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5: 哎，眼前老看这个小。
4: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6: 周末一起自驾去乡，
2: 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
7: 猪放人吃饭吧，那就抽着筷子碗。
0: 啊，
7: 我就说，我说你这人心眼不好使，看我眼神不好，你欺负我。
0: 啊，
7: 你给我拿双弯的筷子。
0: 啊，
7: 老伴说那咱俩换。
0: 啊，
7: 我说那你这也是弯的，咱家这筷子怎么的了？一说哪是弯，都是直的。
0: 嗯，
7: 这不嘛，上医院看吧。
0: 嗯，
7: 这怎么瞅东西还弯了呢？
0: 嗯，
7: 查黄斑变性了。
0: 嗯，
7: 而且这眼睛啊，跟兔子似的，通红啊。
0: 嗯，
7: 就是虹膜炎。
0: 啊，
7: 还看东西还窄，然后粘连了，你说。
0: 啊，
7: 哎呀，就瞅一条条了，现在。
0: 啊，
7: 上腰能瞅，两边没有余光了。
0: 嗯，
7: 而且这视力吧，差的特别厉害了。
0: 嗯。
7: 左眼睛剩0.1，右眼睛剩0.3
0: 了。嗯，
7: 你说这瞅东西呀，啊，这么说吧，这人站在对面啊，恨不得说看不出是男女的。
0: 嗯，
7: 哎，在家那好说，对家吧有个记忆，什么东西在哪儿？
0: 嗯，
7: 这厨房怎么走，方厅怎么走？
0: 嗯，
7: 哎，你要是出门就不行了。
0: 嗯，
7: 上楼下楼，反正是手扶着楼梯扶手，一蹬一蹬的还行。就是最后那节，你掌握不准。
0: 嗯，
7: 哎， 你要是上大街上就不行了，
0: 嗯，
7: 红绿灯看不着了，
0: 嗯，
7: 什么斑马线。

0: 情闹的都瞅不清，根本现在也出不了门。所以说，这不邻居李大哥吗？这小区也碰着了，看我这深一脚浅一脚的，怎么的了？我说这眼睛出问题了。他就跟我介绍咱这个屏幕组合，说这个药治眼病效果特别好。人家四个疗程用完都用好了。这不也让我用吗？结果昨天你说我就寻思赶咱们这活动还能省两个钱吗？就没买着药。我寻思王老师我还有没有机会就参与活动了？
1: 机会倒是还有啊。还有的话咱们得自己去争取去，因为你知道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一推出来之后在咱们全国反响非常大。另外一个这个疗效其实你身边人要是有用着的话你就知道它这个疗效到底好不好了，是不是？哎，你像你家邻居这个，咱们说青光眼呢，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本身这个病它就是不太好治的病症。青光眼是属于现在咱们国内致盲率第二，排在第二位的一个致盲率非常高的眼病了。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呢，你看有的就是吃药也好，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他就根本达不到一个好的治疗。但是你看他为什么说青光眼他能好呢？因为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作为甲类 OTC 的药啊，这还是专病专治，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个疑难性眼病的。所以你看他用着他这个青光眼好了，证明什么了呢？证明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这个药给他治病了，对不对？
0: 对
1: 啊。哎，所以这回我一听你这个眼病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啊，虹膜炎，包括说这个虹膜粘连呐，你这个病呢你也得快点去治了。因为什么？你现在你是视力很低了，0.1 0.3。我也建议你，你现在你尽量少出门。因为你出门的话你这个危险性太大了。
0: 对对对。
1: 哎，你第一个你。
2: 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

0: 可上火了呢。
1: 嗯嗯嗯。
0: 嗯，要不咱这铃木组合，我咋这回参加活动，我说啥我也得定上四个疗程呢？
1: 嗯，
0: 人家都用好了，我还等啥呀？
1: 嗯、没错的。你这病你本身你就不能等啊。你等来等去的话，你真等到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严重那一天，或者是什么等失明了，
0: 那就更完了。
1: 哎，对，那日子就更没法过了啊，
0: 不好过了。
1: 嗯，你这回呀、啊，你选择咱们这个铃木组合呢，你用它其实非常对症啊。
0: 嗯，
1: 你可能大家都听我们节目当中说，你看人家很多人都好了。哎，我现在这眼病，那我跟他那也一样，那我为什么就治不好呢？对不对？
0: 对对。
1: 哎，这个你们得用药，你们就是自己不用药的话，你光听着别人好了，那你自己还是好不了。
0: 对。
1: 哎，你这药你得吃到嘴里了，你才知道他对你症，他是不是给你治病，对不对？
0: 对对。
1: 哎，你像你这个眼病，什么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呀、视神经这个萎缩呀，包括说视网膜的色素变性，你通过咱们这铃木组合，就你这些病，
2: 这一天就没有办法，这视力啊下降的可严重了。
1: 嗯，
2: 左眼才在0.13，右眼在0.12那样。
1: 嗯，
2: 眼前呐就总像有那个一层那个白膜挡着似的。
1: 嗯，
2: 哎，还有那飞来飞去那小黑点。
1: 嗯。
2: 尤其这个眼底出血呀、啊，打激光倒是止住血了，但是那个小黑块就像个黑洞似的挡在眼前呐。
1: 嗯，
2: 哎呀，那吃过很多药。
1: 嗯，
2: 哎，也点过很多眼药水。
1: 嗯，
2: 这都不见效。
1: 嗯，
2: 后来这不就听到您讲的这铃木组合嘛。
1: 嗯，
2: 哎，这吃上以后真是挺好的。
1: 嗯，
2: 这6天吧，我就感觉这个角膜炎好了，不磨得慌了、
1: 嗯。哎，好。
2: 哎，一个疗程下来，你看眼前的小黑点就没有了。
1: 嗯。
2: 两个疗程，这眼前呢就亮堂了、
1: 嗯、
2: 那个挡在眼前的白膜啊逐渐的变薄，后来这雾就都散去了。
1: 嗯，
2: 哎，你看现在4个疗程了，哎，这个、哎、谢谢。
1: 哎，好，再见。
2: 再见。
1: 嗯，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铃木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铃木组合，清眼毒、治眼病。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铃木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铃木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
4: 那个10瓶滴眼液，才490块钱。
1: 没错。
4: 哎，我就寻思了，那我找了个好药不容易
1: 啊、
4: 我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1: 啊，
4: 你看看我再订多少
1: 啊。你也是想趁着优惠活动再买上点是吧？
4: 啊，就是这眼病太多、
1: 啊。嗯，我知道啊，你们这眼病啊得上之后都遭了不少的罪了啊、哦。你不要想着呀，说这个药啊，咱好药他就多买点、哦、
4: 啊，
1: 没有那个必要。
4: 没必要。
1: 对，因为什么呢？咱们铃木组合甲类 OTC 的药，它有这个治疗阶段，还有巩固阶段。
4: 哦，
1: 哎，而且治你眼病，它治的是病根儿啊，
4: 嗯，
1: 啊，不是说今天把你的眼病治好了，明天就让你再犯的啊、哦，
4: 嗯，
1: 尤其这视力提高了，说这视力以后会不会下降呢？咱们铃木组合里边这个鹰眼活性肽，它会给你这眼睛啊达到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所以这个活动啊，你也不用参加，
4: 不用参加，
1: 嗯，
4: 哎，我是觉得找到个好药真的不容易，
1: 嗯。
4: 我就寻思着还是就得吃好点嘛、
1: 嗯、
4: 心里踏实、
1: 嗯、这回呀、啊、就不用吃了啊、
4: 哦、不用吃了，
1: 哎，不用吃了，活动呢
4: 那我就听你的，
1: 对，咱们也别抢去了啊、哦、
4: 嗯
1: 嗯，然后呢以后啊好好保重身体，如果说想眼睛越来越好的话呀，你以后你用眼上你得别太过度，你得知道，对呀、啊、你得知道爱护你的眼睛，
4: 嗯，
1: 你平时呢就是多休息，然后这个睡眠好了眼睛才能好啊、
4: 哦、
1: 怎么去靠这个保养眼睛呢？人的睡眠不好的话眼睛肯定也是不好啊、哦、
4: 是，
1: 哎，然后并且呀平时自己多

0: 加强一些身体锻炼，
1: 嗯，
0: 体质增强了，你这眼病将来以后也不犯啊。
1: 是，这会儿眼睛好了吧，就能出去走走了。
0: 嗯，
1: 原来的时候就是想出去，你没法出去，看不清，
0: 嗯，
1: 孩子也不让出，老伴儿也不让出去。
0: 嗯，
1: 这会儿就能出去了，我就多走走。
0: 嗯，哎，多走走，多运动运动。以后啊，如果有什么事儿呢，要是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啊。
1: 啊，好，谢谢王老师了。
0: 哎，好了，那祝你呀，啊，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啊，再见。
0: 哎。
2: 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0: 专家报名电话呢，跟场外专家报名去啊。
1: 那行，
0: 好了，
1: 放心了。
0: 哎，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1: 哎，那好了，谢谢王老师。
0: 嗯，好，再见。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四流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流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名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风云人物曹操为何备受争议？
2: 曹操就说呀，
1: 发现呢。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

0: 健康家。
1: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2: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4: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5: 喂，仔仔，在忙吗？
6: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5: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3天假回不回来呀？
6: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7: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6: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5: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6: 妈，国庆还早着呢。
5: 啊，没事儿啊，你忙。
8: 这个东西啊，就叫银缕玉衣。我们可能在历史书上都看过金缕玉衣，但这里叫银缕玉衣。这个缕啊，就是丝缕。古人拿金拿银拿铜弄成线，然后把上千片玉连缀在一起，干嘛呢？附在身体上。
9: 哦，怪不得老师刚才给我们那个玉片，所以就是跟这个银缕玉衣
8: 对
9: 有很大的关系。
8: 甭管金缕玉衣还是银缕玉衣，在历史上人们称之为殓服，也就是说古代贵族过世以后啊，把它进行装殓用的特殊葬具。金缕玉衣按照后代李书的记载，东汉以后就明确地说天子才能使用金缕玉衣，然后诸侯王侯用的是银缕玉衣，它有明确的等级。
10: 同学们见到的银缕玉衣出土于亳州市南郊的董元村一号墓，这是一个夫妻合葬墓，颇具规模的墓室内陈列着一件银缕玉衣和一件铜缕玉衣，精美的陪葬品，特殊的葬具。

侠放荡，不被四方认可。然而此时却有一位名家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东汉末年的名士乔玄评价曹操为命世之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6: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7: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4: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8: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3: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9: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喂，
3: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2: 没有啊。
3: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4: 没有啊。
3: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5: 没有。
3: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6: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
9: 没看见。
10: 爸，你在哪儿啊？
3: 喂，
11: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3: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

0: 配刷屏点赞。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2: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停在上面。
1: 来来来，教化中心，这教化中心，走入教教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一开始。
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3: 哇，求量产，求量产！
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3: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也会结合季节变化的特点，告诉大家如何顺时而养。好，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祝愿大家福寿长伴，身体健。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早上好。
1: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今天呢是22号啊，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咱们活动开始的第一天，所以呢我也把这个日子啊称之为一个大日子和好日子啊。因为啊咱们此次的活动啊是半价优惠福利活动，在我们的今天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场外的电话呢就一直不停的在响，工作人员呢现在忙的是啊顾不上喝水了。很多的老朋友啊可以说从21号就打来电话问说，哎，李老师啊，活动开始了没有？说李老师啊，这次我可不可以订上10盒呀？李老师，我这次能不能用长寿卡呀？李老师，这次我能不能得到中秋健康大礼呀？很多的问题是接而连三的问到我。那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这些啊，大家都

0: 那这也会加重咱们脏腑组织器官的损伤啊。
1: 哎，对。
0: 现在睡觉怎么样啊？
1: 我现在呢睡觉就比较好了，现在就是说我睡觉是9点，一般在9点半左右睡觉，能睡到1点钟左右。1点钟左右呢，等上个厕所回来呢，又睡着了。这个就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上厕所回来还能睡，过去是没有的。
0: 过去没有这样好的睡眠质量，是吧？晚上起夜之后回来能够继续马上睡得着，现在这个睡眠质量真的是入睡快，非常好。除了这个睡眠改善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改善了？
1: 这个大便呢有点麻烦，大便现在已经好了。我说我原来就是那样，不痛快，现在已经好了，感觉还挺好，现在有劲儿。
2: 不错不错。
3: 中风了，因为是老梗塞了，高血压中风。
0: 哦，您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问题。
3: 嗯，右边老梗，现在左边有点不能灵活，走路能走，吃力能吃力。我听到那个当地一个患者也是中风的，跟我讲说他的心灵之
0: 哦，
3: 结果我就买了5个疗程，那将近一个疗程吃完了。
0: 啊，一个疗程吃完了怎么样？现在
3: 比这个便秘啊，脚手麻木了就又有好转。
0: 嗯，非常好，便秘、脚手麻木，一个疗程现在这些问题解决了。
3: 我的也是那个腰间门头区，人又买了5个疗程，跟了两个一起去，将近他去了国博院，这个腰啊就不蛮痛的，没以前痛的很了。
0: 哦，老伴儿也是同样个把月解决关节疼痛的问题。
3: 对对对，我问了一个事啊。我现在吃了3个多月的时间，给婆婆我一个人每天早晨吃2口，晚上吃2口，行不行呢？
0: 这个问题呢，我首先告诉你啊，现在不考虑剂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才开始用的时间不长，
3: 嗯，
0: 都是个把月的时间，只是说我们现在症状减轻了，
3: 嗯，
0: 但是啊，我们脏腑

0: 9505-0411。
1: 好，在迎接双节之际，东泰林制片也给大家带食，买10盒送5盒，买5盒送2盒，灵芝长寿卡额外再多送1盒。另外还有中秋、国庆、双节的礼哈。那这次双节之际，更是享受到买1宝得2宝，最大的一份优惠和实惠。那提醒大家，活动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了，没有买到的，大家抓紧时间和当地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好，请出大家喜欢的老朋友刘艳君刘老师。刘老师早上好。
2: 李岩你好，光明3宝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都知道啊，眼睛金贵，到了晚年退休了，时间呢相对比较充裕，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视力不好，出门受影响，坐个公交车车牌看不见，有的老人家说到超市里啊这个价签看不见，甚至啊有的啊每个月发工资去取钱签个字，戴上老花镜啊仍然看不清楚，可想而知啊视力的好坏也直接决定着我们晚年生活的一个质量问题。所以这26年的时间，更多的一些老人家跟随光明3宝，每天呢保健使用，其实呢就是希望啊我们的这个眼睛啊在年龄大了之后啊，把这个下降的通道啊及时呢把它控制住，把视力稳定住，并且呢持久的保持下去。这么一做呢，老朋友都知道有3年、5年、10年、20年、26年的。刘老师也非常欣慰，更多的呢甚至80岁、90岁的老人眼睛啊一样亮亮的。每次呢到各个元和堂给大家的眼睛啊做检查的时候啊，看到大家因为眼睛啊有一个保障，享受幸福的生活，刘老师也是非常高兴和欣慰。好，马上要过中秋国庆了，孩子们也都快陆续回来了，也希望老人家共享天伦之乐，同时啊也希望啊在双节之际，3宝带给大家的一份优惠和实惠也能够让大家多省钱，在保健使用的过程中也能够呢切实的少花钱。好，任何需要帮助和指导的，记住栏目以外的26年没有变的爱眼热线0731-8882-4460 8882-4460。
1: 接下来是刘老师的指导时间，我们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2: 哎，我是刘老师。
3: 我是徐州的。
2: 哦。
3: 我姓刘。
2: 嗯。
3: 我去年个右眼的视神经受损。
2: 哦。去年诊断的眼底视神经出现了问题啊。
3: 那个眼睛呢看东西好模糊的。
2: 哦。
3: 又流眼泪。
2: 嗯。
3: 又看东西的又重影啊什么的，好多名的又飞蚊症。
2: 嗯，
3: 就是那个眼前啊好多那个黑点点游动。
2: 哦，
3: 我就从那一次开始，我就一次用你给我检查眼睛。
2: 嗯，
3: 检查了说我视神经萎缩。
2: 嗯，
3: 视神经萎缩了，那个视神经呢又变红了。
2: 哦，
3: 变红了。哦，我又不懂变红了是什么意思。
2: 哦，
3: 反正我现在我视力很好了。我视力很好。
2: 哦，阿姨啊，我跟你讲一下啊，这是个呢说你这个变红了，是我们的眼睛啊视神经区呢有一个视乳头，它如果缺血缺氧啊，它就像贫血一样是苍白色的啊。检查呢它有红润啊，就证明你这个眼睛的神经区啊它的这个供血量啊好多了，所以你能够感觉视力还是恢复的不错的。哦，对不对呀？
3: 对对对。
2: 视神经萎缩是最难治的一种眼病嘞啊。
3: 哦，
2: 嗯，证明呢你这个配合的还是不错的啊。
3: 啊，我现在那个3套都在使用。
2: 哦，那挺好的啊。1宝的古方眼贴呢提高眼部素质，2宝的叶黄素针对性的修复眼底，3宝的蕊德蜂胶啊提升身体的素质，也降低眼部并发症。3宝一块用啊，能够把我们的眼睛和身体整体的状况调整好，不错啊，和送的差不多，优惠力度大啊。
4: 好的。哎，原来是准备开刀了，用了这么几年了，眼睛一直都很好。嗯，
2: 好，要恭喜阿姨。一个方面呢，你坚持配合的好；另外一个方面呢，咱们3宝的品质啊还是非常过硬的啊。
4: 好的好的。
2: 哎，阿姨您是哪个地方的呀？
4: 我是衡阳的。
2: 哦，衡阳的，直接联系小鱼参加优惠活动啊。
4: 好的好的。
2: 哎，好的
4: 好
2: 再见。
4: 谢谢啊。
2: 嗯，不客气。
1: 好，活动热线0731-8882-4460 8882-4460。
5: 温馨提醒，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服用。

0: 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
0: 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眼下，智能机器人正从技术展示走向量产落地，从百亿级往万亿级跨越。湖南把着力点放在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上，目标2028年培育5家左右链主企业，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到2030，
1: 我株洲是湖南的智能株洲，也是全国唯一的中小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基地，它有完整的航空的产业链，对我们做整机制造的航空器的是非常具有促进作用。一直在商务这个行业要达到10亿以上规模。
0: 20号下午5点，在长沙县1000千伏经销一线619号杆塔，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公司顺利完成全国首次。

0: 收等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线索，包括地方金融组织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犯罪等隐性涉黑涉恶线索，举报人可向省市两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进行举报。
1: 近日，湖南证监局
2: 四轮接待客流量400到500人，远超预期。
1: 溆浦市民李婉婷
3: 想吃这些网红美食，逛潮牌连锁店需要专程坐高铁去怀化呀，去长沙才能做到，现在在溆浦就能直接打卡，非常方便。
1: 今年以来，溆浦万达陆续落地31家县域首店。今年上半年，商圈日均客流2.68万人次，销售额突破1.24亿元。金秋时节，稻浪翻滚。20号，2026年怀化市一季稻加油菜优质品种丰产性展示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晋中苗族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全市的农业技术专家、基层农技骨干、种粮大户代表共150余人齐聚，通过品种鉴评、机械演示、技术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观摩水稻新品种田间长势成效，学习稻油轮作全程机械化先进技术，为山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基础。晋州属于典型丘陵山地地貌，生态气候特征在怀化乃至湘西片区具有较强代表性，粮油种植示范价值突出。甘塘镇平原村一季稻优质品种展示基地总面积120多亩，本次共展示14个水稻新品种、1个对照品种，合计15个品种，分为小区展示和大田展示两种模式，所有品种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管护、统一生长。
4: 怀化这个山区水土气候抗病抗力性强，米质优良，给农户认可度高的这个稳产优质品种，切实破解农户选种难这个现实痛点，同时也为这个种子企业搭建这个公平的推介平台，推动政企农三方共赢。
1: 下一步，当地将深入落实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完善展示、评价、推广一体化体系，打通粮种、粮法、优品、优价全链条，持续夯实山区粮食生产根基，让优质粮种落地生根，惠及千家万户。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

0: 技术能力供给方，包括专精特新、科创创业团队，把技术能力翻译成可匹配标签。截至今年九月，上平台已经汇聚场景机会279个，能力供给295项，促成对接意向39个。20号，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发布2026年中秋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态势研判专报，预测2026年中秋假期路网流量不会出现大幅增长，中长线出游需求将延后至国庆假期集中释放。具体来看，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为906万辆，日均302万辆，约为平日的1.26倍。峰值出现在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峰值流量约为320万辆，是平日的1.3倍。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乡村振兴重在盘活存量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今年以来，益阳桃江县鸬鹚渡镇龙塘湾村依托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片区，通过村民共商集体统筹，盘活闲置土地与农户种养资源，打造共享厨房加共享菜地农旅新业态，带动当地农户就地增收。走进项目现场，菜地里时令蔬菜长势喜人，共享厨房配套设施齐全，功能完备。项目采用农户供资源集体建平台、游客沉浸式体验模式，即农户提供土地、原生态农副产品，村集体盘活闲置地块，完善硬件设施，实行统一规范运行。游客支付168元场地使用费，即可使用全套厨具，现场采摘新鲜蔬菜，采购农家土货，亲手烹制农家美食，食材费用另行结算。新业态让乡土物产直连旅游消费市场，实现农家种养产品就地转化增值。桃江县鸬鹚渡镇龙塘湾村村民谢卫良：
2: 我今年在家养了50多头牛羊，之前小路不
3: 后，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